不是这个是什么的。Jersey Golf 50 Uniform Alpha Mike will be Wayne and Boom Boom.

0: 山菩萨吗？
1: 哎，对，不是。
0: 我是甘肃省委的华生 ，M is up， 女的 ，Rachel is up。
1: Delta Range，
0: 外面 Delta 68，让我们用 Alpha 组去买车，拜托。
1: Range。